Joyline， 悦享乐园，悦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悦享乐园。久坐催生腰酸背痛，一场球类运动，一次性的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。皮克球、飞盘、羽毛球、陆地冲浪板、攀岩，这些轻运动爱好持续出圈。相比枯燥的单人健身，球类和潮流运动的趣味性更强，兼顾体能锻炼和线下社交，运动强度灵活可控，新手也可以轻松参与。持续运动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，高效释放工作压力，改善长期久坐带来的亚健康状态。运动装备也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雀落在了屋顶，锅里的热汤咕嘟咕嘟作响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，恰好组成了最舞的一天。
1: 915自己的歌，早晨

人只有将寂寞作断，才可以重拾喧闹，把悲伤过尽，才可以重建欢颜。林徽因，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题，核心收紧，脊椎竹节卷起，再竹节还原。没有剧烈的心跳，只有深层肌肉的微颤。练完普拉提，整个人像被重新校准过一样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歌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
1: 上个周末呀，我跟朋友们出去玩，那我肯定要打扮一番呢。打扮完了之后呢，出门前肯定就是挑鞋子。哎，但是我惊讶的发现，我的备选鞋子里面已经木有高跟鞋了。哎呀，我才发现我真的很久没有穿高跟鞋了。我们女孩子的最爱呀，爱美呀，那真的是离不开高跟鞋。有的人说自己要穿13厘米的啊，有的人说3厘米都不行啊，疼得走路那都扭啊啊。但是我发现大街上面穿20多厘米的他也能够继续走路啊，那得是什么样的脚力啊。我就心想啊，这个女人呢、啊、狠起来那是真可怕。

的平静，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白落梅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生，
1: 上海长大，香港出道的唱作人推出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。这张专辑以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式 R&B 和灵魂乐风格，让所有听过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。他叫方大同，这张专辑叫《爱爱爱》。专辑同名主打歌《爱爱爱》以一段吉他切分音开场，方大同用他标志性的真假声转换和自由转音，唱出了一个关于爱情本质的追问。整张专辑的词曲几乎由他一手包办，融合了灵魂乐、节奏、布鲁斯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。他在《苏丽珍》里采样了粤剧的旋律片段，在《歌手与模特》里用轻松俏皮的节奏调侃娱乐圈生态。这张专辑的编曲精致而克制，没有多余的乐器，每一个和弦都恰到好处地托住他的人生。爱爱爱入围了次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，也被众多乐评人视为方大同最具

笼中泪不干，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这首诗叫逢入京史，岑参写这首诗时大概很年轻，双袖笼中是说袖子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在马上遇到回长安的熟人，来不及写信，只能托他带一句口信：我在路上，一切平安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，和岑参齐名的高适也出过塞，但高适写塞外的壮阔，岑参写塞外的奇美和人情。这首《逢入京史》是他所有边塞诗里最不边塞的一首，没有奇景，没有奇寒，只有一个在马上哭着托人带口信的普通年轻人。那条从长安到安西的路已经没有人走了，但那句凭君传语报平安还在每一节离家的车厢里响着。

0: 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。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这样，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。
1: 哎呀，青岛这35度天真是说来就来呀，就是我这一斤扎啤还没喝完就有点醉了。
2: 什么酒量？
1: 各位，你瞧不起谁呢？你个小蛤蜊还能喝酒，搞笑。
2: 我告诉你，隔壁我金毛大哥他可厉害了，他能喝你这斤散啤的2倍。
1: 你搞笑呢？你来告诉我，你们狗界的酒量怎么算？
2: 我可是有理有据的，肝脏代谢合成依赖细胞色素 P450 加速的多种同工酶，而我大哥金毛巡回去。

人工草皮上，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，传球、接应、射门，进了球就击掌。奔跑的时候，脑子里只剩下球门和队友，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了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
1: 越唱越有。你是岁月长河，星火燃起。

早晨起来，泡一杯茶，坐在窗前，看着这个城市慢慢醒来。这是一天里最安静的仪式，别跳过它。王安忆《长恨歌》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故事会，金银错。一把青铜壶上，几道金色的线条弯成云纹和鸟兽。它们不是画上去的，不是涂上去的，是错进去的。金银错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华美的装饰工艺之一，战国到汉代达到极盛。金银错的错字，古意是用金属镶嵌。工匠先在青铜器表面凿出极细的凹槽纹样，凹槽底部略宽于槽口，呈燕尾形。然后把金丝或金片垂入凹槽中，金料被燕尾槽卡住，不会脱落。最后用砾石把表面打磨平滑，金丝和青铜齐平如镜。在光线下，金纹从铜锈的暗绿中浮出来，流光溢彩。青铜是硬的，金是软的。工匠用软的金丝去填硬的铜槽，用金的柔韧性去贴合铜的沟壑。金银错在战国时期被用于装饰带钩、车马器和礼器，汉代以后逐渐减少，因为更便宜、更高效的鎏金工艺取代了它。错金不再做了，但那些金丝还在铜壶上弯了2000多年。

胶片时光机一秒钟。2020年，张艺谋拍了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，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西北农场。一个叫张九生的劳改犯从农场逃出来，徒步穿过沙漠，只为了在电影院里看到一秒钟，那是他多年未见的女儿出现在新闻简报里的画面。他跟着放映员老范从这村跑到那村，为了一张被剪掉的胶片跟人拼命。最后他终于坐在露天电影厂里，看着银幕上女儿一闪而过的脸，泪流满面。电影里的放映机是老式胶片机，胶片会断、会烧、会被剪掉。范电影是那个年代的放映员，他是整个村子最受尊敬的人，他可以在放映前念公社通知，可以选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。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。

成长就是不断的告别，告别旧的自己，告别熟悉的地方，告别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变的人和事。刘同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？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里有人生，马金莲，亲爱的人们。2023年，宁夏作家马金莲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《亲爱的人们》。小说以宁夏西海固为背景，写了一个叫马家庄的村庄里几代人的命运流转。从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年代写起，一直写到新时代的乡村变迁。书里有在旱地里刨食的老人，有外出打工又回乡创业的年轻人，有为了供弟弟上学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12点，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，玻璃瓶磕出倾响，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，拧开却不喝，只是贴住额头，像在给自己量体温。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，保温箱磕着门框，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，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，比日头还吵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
煎蚝从滩涂到铁鏊子不超过半天。一道蚝烙里有潮汕临海的咸风，铁鏊子上的猪油香和几百年来渔民们最朴实的烹饪智慧。

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问题的关键是你得先知道。保罗·柯艾略，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餐是一天里最诚实的时刻，饥饿是真实的，食物是真实的，坐在对面的人也是真实的。蔡澜今天也要好好吃饭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0: 14点，一壶新茶沏上，水汽从杯口升起来，在光里转了一个圈，然后散开。时间也是这样的，你以为它在，伸手一抓，它已经散了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九一五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越唱越有。

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跑，海风从耳根擦过，浪声漫过心跳。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，你先醒了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行者手记，广西桂林阳朔。阳朔的清晨是从漓江上的雾开始的，你站在相公山顶往下看，漓江在群峰之间拐了九道弯，每一道弯里都灌满了晨雾。太阳从东山背后升起来，雾从白色变成金色，再变成半透明的灰蓝。江面上的竹筏从雾里划出来，渔翁的斗笠在雾里若隐若现。来阳朔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，或九月到十一月。从桂林坐船沿漓江四个多小时到阳朔，或从桂林坐高铁到阳朔站，再打车到县城。不要只在西街逛，租一辆电动车沿玉龙河骑行，渡边是稻田和喀斯特峰林，河边有洗衣的农妇，水牛在河里泡着，只露两只脚。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，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，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。在阳朔吃饭，点一份啤酒鱼，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，没什么小刺，番茄和青椒同炖，啤酒去腥增香。阳朔的日子是江水和晨雾掉出来的，你只能看。
1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2: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行者手记，广西桂林阳朔。阳朔的清晨是从漓江上的雾开始的，你站在相公山顶往下看，漓江在群峰之间拐了九道弯，每一道弯里都灌满了晨雾。太阳从东山背后升起来，雾从白色变成金色，再变成半透明的灰蓝。江面上的竹筏从雾里划出来，渔翁的斗笠在雾里若隐若现。来阳朔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，或九月到十一月。从桂林坐船沿漓江四个多小时到阳朔，或从桂林坐高铁到阳朔站，再打车到县城。不要只在西街逛，租一辆电动车沿玉龙河骑行，渡边是稻田和喀斯特峰林，河边有洗衣的农妇，水牛在河里泡着，只露两只脚。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，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，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。在阳朔吃饭，点一份啤酒鱼，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，没什么小刺，番茄和青椒同炖，啤酒去腥增香。阳朔的日子是江水和晨雾掉出来的，你只能看不能带走。

0: 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进行时 CRISPR 2.0 与单剪辑编辑，2026年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正在经历一次重大升级。传统的 CRISPR-Cas9 像一把分子剪刀，切断 DNA 双链，靠细胞自身的修复机制来引入突变。这种先破坏再修复的策略虽然高效，但有时不够精确，可能产生脱靶突变。新一代技术叫单剪辑编辑器，它不切断 DNA 双链，而是将 Cas9 蛋白的切割功能失活，只保留其精准定位能力，然后融合一个碱基修饰酶，在特定位置

运动见自己，板球。板球一项用扁平的木拍击球的运动，在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澳大利亚和英国极受欢迎。板球的规则极其复杂，一场比赛可以持续整整五天，被誉为绅士的游戏。板球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东南部，最早的比赛记录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。18世纪板球成为英格兰的国球，并随大英帝国传播到南亚、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地区。板球的核心技术是击球和投球，投手用直臂方式将球投向击球手前方的三柱门，击球手用扁平的板球拍将球打出去。板球比赛有三种形式，最短的 20-20 赛制三小时结束，最长的一级赛制可以持续五天。板球在中国仍是小众运动，但中国板球协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，一直在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。亚运会上，板球是正式比赛项目，中国板球队近年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。一块扁木牌，一只红色硬球，一场可以打五天的比赛。板球教会他所有爱好者的，不是速度，是耐心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数学的浪漫，芝诺悖论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讲过一个故事，阿喀琉斯是希腊跑得最快的人，一只乌龟在他前面100米，阿喀琉斯追乌龟，每次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，乌龟又往前爬了一小段，他永远追不上乌龟。这当然是错的，阿喀琉斯肯定追得上，但芝诺的问题不是追得上吗，而是为什么数学描述不了这么简单的追赶。芝诺悖论的核心是无极限求和，每次追赶的距离越来越

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地基，物理学用它描述运动，工程学用它计算应力。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希腊哲学家在2400年前用一只乌龟向阿喀琉斯提出的刁难。芝诺没有跑过乌龟，但他替人类跑出了极限的第一个定义。

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今天已经过去了，无论好坏都翻篇了。明天是一张白纸。素黑，一个人不要怕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七点，从栈桥往西走，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，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。路边有人弹吉他，琴箱里放着零钱，他不看路人，只看海。这个城市，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0: 下午五点，收拾东西，关上电脑，赶上最近一班火车。七点，一个人来到外地，一杯咖啡，温暖自己。九点，坐在海边，唱一首喜欢的歌。

嗨，我是方漂亮。夏夜的快乐不过是一杯金色的啤酒。音乐穿过人群，城市也变得松懈而热烈。把这一刻交给 Cheers， 为所有值得庆祝的欢聚。

嗨，我是方漂亮。夏夜的快乐不过是一杯金色的啤酒，音乐穿过人群，城市也变得松懈而热烈，把这一刻交给 Cheers， 为所有值得庆祝的欢庆。

应该是5点半下班呢，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啊。现在的中小学生虽然现在是放暑假的一个状态啊，他们的放学的时间大概是几点钟？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，这样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跟各位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啊。那马上听到这首歌呢，是一首离别的歌曲。那这首歌当年呢是一代人的青春的记忆，小虎队当年的成员陈志鹏祝舞，所以就有了这首歌《放心去飞》。

走得慢不要紧，只要不停下来。乌龟赢了兔子，不是因为它快，是因为它一直在走。周岭认知觉醒 FM 91.5 青岛音乐。

0: 走得慢不要紧，只要不停下来。乌龟赢了兔子，不是因为它快，是因为它一直在走。周岭认知觉醒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下一站是烟火小巷，还是海边派对？不修音的城市，不假唱的夜晚 ，Night Moon 城市夜游，我们日落后见。
2: 在北京时间17:47，您锁定收听的频率是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于许飞的《夏天的味道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一首校园的歌曲，有着民谣的质感，在体馆的声音当中娓娓道来。

0: 18点，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，谁家在炒嘎啦，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。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生

0: 韶华。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认识一座城，可以从风景开始，也可以从第一口鲜味开始。嘎了开了口，鱿鱼滋滋响，大鱼水饺刚端上桌，青岛的热情也就到齐了。
1: 九一五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生的遗憾不是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什么都没做。最大的风险是不敢冒险。古典拆掉思维里的墙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明天呢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，但坏消息是明天有小雨，温度25度到30度，充满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。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我们明天再见喽。

你最近装过电脑，或者说打算换手机吗？如果说去过数码城，你大概率会被价格吓一跳。去年花14000配下来的游戏主机，今年同款配置要20000块。一条 DDR5 16G 的内存条，去年最低价450块，现在1800块。一块 1TB 的固态硬盘，去年400出头，现在直奔1000块钱。更魔幻的是硬盘的价格，早上一个价，下午一个价。一款闪迪 1TB 的 SSD， 早上标价是820块，当天晚上就涨到860。经销商说啊，一天3个价，隔天拿货就得按新价算。你可能会问，到底涨？

0: 好，到了，别去深水区啊，在附近挖挖沙子得了。
1: 嘿嘿，
0: 你去啊，你在这傻乐呵看啥呢？
1: 嘻嘻嘻嘻，嘿嘿，那里还有一只吉娃娃小姐姐，而那边还有一只微笑天使萨摩耶。嘿嘿，你说我先去加谁的微信比较好呢？
0: 糟糕，忘记你嗅觉是猎犬级别了，要是在发情期内你能接受的母犬数量平均是7.2只，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狗去海边不一定是为了洗海澡，可能是为了当海王。
1: 我先去了。

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重启的机会。昨天的烦恼留在昨天，今天的阳光是崭新的，你也是。毕淑敏，恰到好处的幸福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20点，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，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，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海海，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觉得自己快要被过去困住了？某段记忆，某个人，某件让你后悔的事，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拔不出来，也咽不下去。麦家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被过去困住了一辈子的人，但他用这个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上校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，他当过军医，在战场上救过无数人的命，他被日本人俘虏过，受尽了折磨，他被自己人误解过，被批斗过，被逼疯过，但他从来不说，他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自己心里，像藏着一颗定时炸弹。后来他疯了，他疯了之后反而变成了一个孩子，他不再记得那些伤害过他的人，不再记得那些让他痛苦的往事，他每天在村子里走来走去，脸上挂着天真的笑，孩子们围着他叫他疯子上校，他不知道他们在笑他，他以为他们在跟他玩，他也笑，笑得比谁都开心。麦家写这个人的时候，大概也想到了自己，他曾经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整个童年都被孤立，他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，回家也不敢跟父亲说，他把那些年受的委屈全部锁在心里，锁了几十年。后来他成了著名的作家，写了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拿了茅盾文学奖，但他心里那根刺还在，直到他写了《人生海海》，才终于把心里那把锁打开了。人生海海，潮落之后是潮起，你说那是消磨、笑柄、罪过，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。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，但不能被生活打倒。上校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被命运一次次打倒在地，但他从来没有认输。他疯了，但他快乐；他傻了，但他自由；他失去了记忆，但他也失去了仇恨；他忘记了所有人对他的伤害，只记得那些温暖的瞬间。麦家写这本书是在替自己，也替所有被过去困住的人找一个出口，那个出口不是遗忘，不是原谅，而是接受，接受那些已经发生的事，接受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也接受那个曾经不够强大的自己，然后继续活着，哪怕走得慢一点，哪怕姿势不好看，只要还在走，就没有输。人生海海，我们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时而被抛上浪尖，时而被摔入谷底。你不知道下一次潮水会把你带去哪里，你只知道你必须继续滑，因为停下来就是沉默。上校用了一辈子的时间，从浪尖到谷底，从谷底到疯人院，最后从疯人院回到了童年。

的一生就像大海，有风暴也有平静，有黑暗也有黎明。他最后什么都忘了，但他还记得怎么笑，他用笑容回答了命运所有的刁难。人生海海，我们都在同一片海上，有人正被浪尖托起，有人正在谷底挣扎，但潮水从不停歇，今天的低谷也许就是明天的起点，今天的眼泪也许就是明天的笑谈。如果你此刻正在谷底，不必急着爬出去，先坐下来喘口气，海还很大，潮还会涨，你还有很长的时间慢慢滑。

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，而是要超越自己。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多走一步就是胜利。李开复，做最好的自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

累了就回家，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家这个词本身就是用来接住疲惫的。张家家云边有个小卖部 FM

你也许不知道，其实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坚强。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，走着走着就过了。那些你以为放不下的人，等着等着就淡了。生活不会一直让你

它只是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给你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。所以请相信，你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美好。只要你还愿意往前走，路就会在你脚下延伸。往前走，路就会在你脚下延伸。今晚请对自己说一句，辛苦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

风穿过衬衫，在某个观景台停下来，买一杯冰美式。城市不用看完，骑到想停的地方就好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22点，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，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，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。时间不赶了，夜还长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太急。公园角落，穿白衣服的人缓慢地推手，动作慢得像在放慢镜头，站久了呼吸也跟着慢下来，慢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拳击，对沙包打一组直拳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再打一组勾拳，打拳不是为了攻击，

因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经过一番努力后，一切都在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你要知道，当你强大了，你才可以不必事事顺从他人。你要知道，当你足够优秀了，你才有资格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说不。你要知道，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，你的温柔要有底线，你的爱要给值得的人。他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，你不必讨好所有人，你的善良值得被珍惜，你的温柔应该被珍重。那些在深夜里还在跟自己较劲的时刻，终有一天会变成你站起来的底气。你也许不知道，其实你比自己想象中

0: 23点，世界安静下来，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。这个时候，不需要想明天的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去。麦家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被过去困住了一辈子的人，但他用这个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上校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，他当过军医，在战场上救过无数人的命，他被日本人俘虏过，受尽了折磨，他被自己人误解过，被批斗过，被逼疯过，但他从来不说，他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自己心里，像藏着一颗定时炸弹。后来他疯了，他疯了之后反而变成了一个孩子，他不再记得那些伤害过他的人，不再记得那些让他痛苦的往事，他每天在村子里走来走去，脸上挂着天真的笑，孩子们围着他叫他疯子上校，他不知道他们在笑他，他以为他们在跟他玩，他也笑，笑得比谁都开心。麦家写这个人的时候，大概也想到了自己，他曾经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整个童年都被孤立，他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，回家也不敢跟父亲说，他把那些年受的委屈全部锁在心里，锁了几十年。后来他成了著名的作家，写了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拿了茅盾文学奖，但他心里那根刺还在，直到他写了《人生海海》，才终于把心里那把锁打开了。人生海海，潮落之后是潮起，你说那是消磨、笑柄、罪过，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。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，但不能被生活打倒。上校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被命运一次次打倒在地，但他从来没有认输。他疯了，但他快乐；他傻了，但他自由；他失去了记忆，但他也失去了仇恨，他忘记了所有人对他的伤害，只记。

0: 24点，一天结束了，把今天的好与不好都留在门外。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但今晚先好好睡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广播多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精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
2: 会儿周末过得怎么样啊？我呢是出去和朋友聚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人只要不和人接触啊，就不会有矛盾。你品，你细品，是不是没毛病？我说的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上周末我出去聚餐，我的朋友永发呢就带了个新朋友。这哥们呢是干中医的啊，我们互相打招呼认识之后呢，开口跟我唠的第一个话题竟然是，哎。然后啊，我看你有点寒呐，你得多喝点生阳的东西呀、啊。我这心想，这中医都这么厉害吗？我化这么浓的妆，他就光看，他都不用把脉就知道我有病。

0: 厉害吗？我化这么浓的妆，他就光看，他都不用把脉就知道我有病呀。我说你也太会说话了。我说你也太会说话了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但我这个人有点好处啊，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嘛，我真听劝呢。中医不是说我寒吗？我立马我就买了一个保温杯。哎，为了能多喝点热水，我决定了，我这保温杯，哎，我都随身带着。哎，这个保温杯不愧是花了大价钱啊，质量是真好啊，贵有贵的道理，这保温效果嘎嘎的，是吧？一早上过去了啊，烫了8次嘴，我还没有喝上一口水。哎呀，这嘴给我烫的呀，哎呀，我都没法上节目呀，我这强撑啊，就这我还坚持直播，这是什么，我的好宝们？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爱你们哟。
1: 我是然后，想听我更多节目，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。

小时候觉得幸福是拥有很多东西，长大了才明白幸福是有人等你回家吃饭。梁实秋，雅舍谈吃， FM91.5 青岛音乐。

0: 尝试，我都完成一半了，不停的经历意外，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超能力呀啊！
1: 我太难了。
0: 所以说呀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别人是十之八九，我是成千上万啊。但我依然很快乐，很坚强，很勇敢。其实有的时候吧，自己的心态真的是比较重要的啊。你问我为什么心态这么好，因为我坚信只要快递在路上，生活就是有盼头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每次拆快递啊都是在给我注入能量啊。想问一下我的宝们，最近你买了些啥呢？最近的快递收到了什么呢？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。一会儿我也得查一下我的这个快递了啊，我看看有哪些这个在路上啊。那记得在群里面讨论呢，如果你没有进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，赶紧添加我们微信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。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， 也就是 HiHiHi915， 等你哦。来跟我说一说你最近快递买了什么啊，快递收到了什么啊。另外呢，也要记得在群里面签到哦，因为我一会儿要点名啦。啦啦啦啦啦
2: 啦啦。嘿，别急着说话，先出声，就是随便哼两句。大胆开麦 ，warm up call， 让自己的状态上线。
0: 来来来，点名点名啊，看看谁在听节目呢？欢迎我们的百青照啊，还有嗨嗨磊、龙少、TJ 啊。然后百青照还问了说，伙计们都吃早饭了吗？啊，原来在那边这个什么什么家的什么什么馄饨搬哪儿去了？在群里边问是吗？啊，也是啊，大家帮大家嘛啊。假发来了，还有小李飞刀刀下病除也来了。李 V 说今天会是什么风格呢？今天主要主打就是一个知性温柔风，因为我觉得我各种风格都是 OK 的，你们觉得呢？
1: 我太难了。
0: 反正你就听完了之后，你就只想说。
3: 啊，真香、啊！
0: 哎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姓盛来啦，还有星辰大海来了，伊森来了啊，还有 And 来了啊，以及快乐老杜啊啊，然后呢，况且呜呜啊，还有记忆呀、啊，哎，都来了，还说早上好呀，元气满满。是的。所以我的宝们最近快递买了些什么呢？啊，你就是收到了什么快递，也可以来跟我们说。

0: 百姓照还说了，枣糕配酒，越喝越有。然后 Superman 来了，还有给身后说了，说然后你这核桃仁越吃越饿，谁说不是呢？我真的一个半小时我就只能扒十个核桃了啊，我太难了，朋友们，
1: 我太难了。
0: 哎呀，还有，小水牛的额娘说了，越吃越聪明，越吃越灵活。对对，我决定了，我以后我晚年的时候，我肯定要多买鲜核桃仁，这玩意儿太锻炼脑力了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怎么样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？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，这个大家伙儿可以听一听，因为之前我在节目上跟大家伙儿科普过。首先呢，就是要让他动脑啊，比如说你让他想一些思考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，就是这个脑子不能让他闲下来，要让还是要用。你知道

说我跟你说吃鲜核桃仁，一举两得，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啊可以考虑的条件啊。白清长说了，鲜核桃仁一定让老板给点核桃叶子擦手用啊，这个东西我说，哎，我跟你说扒核桃仁的时候。

0: 夜后再没有吃过了。嗯，哦，原来这个小水牛的额娘晒的不是苹果梨，原来是核桃呀！我是真没吃过啊，这个我没见过这种青核桃啊。苹果梨我倒是常见。哎，欢迎这个人心寂寞加入我们的群聊啊！啊，星辰大海说了，我说他说我天天开手动挡的车，感觉就是在预防阿尔茨海默症。嗯，动手能力超强。来吧，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，咱们抢麦来一波啊，准备答题。
1: 给你三秒一笑，还我一个答案。电影台词、广告歌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？谁说猜对没有奖励？抢麦来一波，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
0: 哎，下面时间的话呢，我们要答题了。今天送的是世博园灯会的门票，一人两张。只要你答得又快又准，而且之前呢没有拿到过我们915的奖品，我就优先送给这样的朋友。而且呢，我会把每一轮啊，一共五道题，每道题的这个获奖者，我会在群里面挨个艾特你们。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呢，你们记得来加我的微信。啊，私信我好不好？我会把这个灯票怎么样去领取啊，这样的方式告诉你啊。

你就 OK 了啊。准备好了吗？下面时间请听题啊！今天咱们的题稍微上一点难度，但我相信我们哎群里的小伙伴应该都能够答得出来啊！相信你们的知识水平。说马克思的一生挚友也是。

三个他总是躺着走，三步两回头啊。来，我们看看大家伙答题情况。哎呀，小明今天答得真快呀，但之前你拿过我们奖品，今天不给你了。还有小郑啊，对吧，你们也是已经拿过奖品的。咱们这个虽然你答得很快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把这个票让给其他的朋友啊。这是叫安安的朋友刚进群就答得这么快吗？这小手太快了，送你啊世博园灯会的门票，第一题答对送安安。小瑞他爸说了，延时好大呀，那咋整？那你只能用收音机听啊。你看那百情照都开始下血本买收音机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请听第二题，十三陵是中国哪个朝代皇帝的墓葬群呢？请听题，十三陵是中国哪个朝代皇帝的墓葬群？请作答。哎，我是不忘说第一题答案了，我看你们答都对呀，恩格斯啊。答案是恩格斯。来，信胜答的是很快呀，但是答错了，不是清朝啊。十三陵是中国哪个朝代皇帝的墓葬群呢？请作答。哎，这个叫做。你看第一个答对的又是小郑，那小郑你拿过票了，你今天这个你太快了，你这小脑瓜转得真快啊。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呢，没答过的票的又答得又快又准的，这个就是徐露云是吗？

0: 感觉你们都姓李是不是啊？
1: 那是杀猪。
0: 这几个名字就在这块挨个考验主持人呢，全都是就是啊拼音啊，对不对？手写。哎呀，小郑，你今天你这是独领风骚啊你啊！啊，答的又快呀、啊、又准的，你看看啊。
1: 错了。
0: 那的确是这个答对了呀啊。还有新的朋友也进群了啊，刚才我通过了一个新的群的申请，嗯，啊，有人还回答答错了，那个星辰大海啊。小郑答对了啊，恭喜这位朋友夏文飞啊，他呢答的是又快又准，而且之前呢没有拿过我们的这些奖品啊，那就送给你啦。恭喜夏文飞，哎，我看一下你之前拿没拿过啊？哎，不对，拿过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不能送给你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看错了，你看我这之前我一定我得统计一下啊。我刚说姓李的朋友多，那今天这个李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张图啊，是个什么的啊？我看不太清啊。

来，说到这个中国邮政的英文字母缩写，就是特快专递版本的，是什么呢？恭喜这个小伙伴啊，答对了，就是 EMS。看一下这个叫做焦的小伙伴啊，头像是个小熊猫是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是个大熊猫啊，嗨。恭喜你啊，答对了，又快又准，而且呢之前没有拿过我们的奖品。那么就是这五位朋友，安安还有偶徐陆军啊，还有呢这个李，还有这个心呢，我嗨，我这眼神不好看成听了 sorry， 但是他后面跟了他的这个手机号，尾号是6912的啊，还有这个胶啊，我这看离着屏幕挺远的，字儿太小了，我看不见中间那个横杠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视力不好。

0: 微信搜索 HIHIHI 915，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，越唱越有。
1: 镇城市尚未喧嚣，
2: 咱就 on tempo。
3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，给音乐
2: ，It's my choice。
3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，给快乐。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，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2: 我来啦！
1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3: Every morning，
2: every tempo，
3: high five tempo。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，有请登场，名场面不用解释，说了你都懂，没明白别着急呀，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。
2: Come on！
3: 哎呀妈呀，名场面，来接梗。

咚的，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，Let's go 啊！回来节目当中，接下来时间的话呢，我们哎呀妈呀名场面，今天要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。

0: 信搜索 HIHIHI 915，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，越唱越有。
1: 镇城市尚未喧嚣，咱就用前头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，给音乐。
1: 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，给快乐。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，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！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2: Every morning，
1: every tempo，
2: high five tempo。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，有请登场。名场面不用解释，说了你都懂。没明白别着急呀，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。
1: Come on，
2: 哎呀妈呀，名场面，来接梗。
3: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， 我就是

0: 是啊，爱情不分国界，爱情不分地域，但是啊，但是爱情分口音啊，就口音不同的话呢，真的是沟通困难啊。否则的话，这情侣之间就像是跨府聊天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就给你们听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那真的是，我看完之后，我都就是累的，我都出汗了。
1: 我就说让你把口音收拾点，我们家人听不懂，你生什么气呀、啊？
2: 有什么听不懂的？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吗？一天到晚哪那么些老晶晶，全都吃饱撑的。
1: 不是，你说你要生俩孩子，我妈就建议先生男孩后生女孩。不是你跟他掰着半天，他也听不懂。我觉得咱们做
2: 别，
1: 咱就应该
2: 那妈妈是怎么说的？必须先生了不？

0: 甭管了。
1: 我凭什么不管啊？那是我结婚呀，我嫌那个怎么了？咱嫌日本人狠了。
0: 甭管了。
1: 我凭什么不管啊？那是我结婚呀，我嫌那个怎么了？咱嫌日本人狠了。遗嘱。
0: 遗嘱。
1: 遗嘱啊。
0: 什么遗嘱啊？
1: 咱嫌日本人狠了，遗嘱开，遗嘱开。
0: 什么？你说什么菜呀？怎么
1: 着？法判五万，一大强判。我跟你说哈，这个婚你能结就结，不能结就三万。天天又听不懂，又弄不明白，这样三万吗？
0: 你别生气，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好好说，你老嚷嚷什么呀？别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
1: 你多忙啊，不就行？我叫妈了，又在这跟你商量，我现在商量完了以后，你也得听我的，就算你跟我意见不一致，你不也得听我的吗？毕竟我是婆
0: 婆。什么什么说什么什么？什么
1: 哎呀，我不管。长得真俊也会拉瓜。
0: 啊，行，生个乐随你，长真俊会拉瓜。
1: 哎呀，你说什么呀？
0: 你不知道我家的中间，我这一。

的然后，我是然后快乐 ，Let's go 啊！回来节目当中，接下来时间的话呢，我们哎呀妈呀，名场面。今天要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呢？就是我最近刷视频，我不知道你们谈恋爱是啥样啊，但我觉得谈恋爱吧。

0: 呀，
1: 还是得练好普通话啊。我其实也很好奇，就是小伙伴们哪里的方言让你很为难，就是听不懂。我个人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江西话我听不懂，然后呢浙江话我也听不懂，我感觉就是像听方言，就是听像听天书一样，怎么就那么难，他说的慢我也听不懂啊。群里边也可以讨论一下，你就听哪儿的方言真的让你特别为难，就真的是听不懂啊。来吧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伙儿 say goodbye 了啊，我是然后，希望大家伙儿周末能够过得开心哦，拜拜。